哎呀妈，不能来不上你这个那个嘛干呀，因为他们把干了来了些，因为哦，啥子嘛也开那啥子干了，啥子嘛不嘛不嘛呀么么，哎，啥么来新年也跑来了不？哦，啥子嘛啥也做了我，咋子啥子嘛不嘛呀么么呀么。